0: 哇，你立马就觉得啊，他原来真的很热爱我们中国的文化。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两国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交流，就是音乐它对于我们内心包括人类情感的这种共鸣性，是一种其他的用语言形式所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们现在才说这个音乐是国家文化国家形象的一种最好的传播载体之一。
1: 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馆长，就是你也经常出访各个国家啊，所以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啊国家呀，你是如何体会这种音乐传播的这样一种力量的？
2: 虽然我没有真正感受过这个国家管弦乐团这个音乐哈，但是的话呢，我能想象到非洲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也能想象到西非它的这种热情啊，几内亚的这种热情。

0: 青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
1: 我想约你去新农村做客，
0: 那里的土地正欢种着时代的新绿。
1: 我想约你坐一次动车，
0: 在万里铁道线上驰骋的动车奔向远方。
1: 我想约你去港澳台旅行，让心情穿越台湾海峡，直达同胞心里。
2: 你们看，那是什么？
3: 历史让海南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4: 自贸港是海南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0: 坚定地走下去，海南将走向小康，走向富强，
4: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树立榜样。新一轮

0: 连年的强征暴敛造成了女真人对辽国统治者的不满和怨愤，为女真抗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 这种鹰呢，它产生于东海，就日本海，叫海东青嘛，所以说它这个取这种鹰也非常艰苦的，危险性特别大呀。它要顺着咱的松花江，完了以后往这个黑龙江往下走，到出海口契丹，就是当时的辽压迫女真嘛，需要这种东西老来索要，越整积怨 越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这个说的，说这只鹰导致了辽和北宋灭亡的一个导火索，它的意义就在这个。
0: 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大金国，并定都于此，并开始筹划对辽国的最后一击。这座位于阿城区城南2公里的古城，位于张广才岭西麓大青山脚下阿市河左岸，被当地百姓称作白城，是女真族建立大金帝国的早期都城。这座被称为金上京的都城历经四代皇帝，作为金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达38年之久，规模宏伟，雄浑壮观。虽经800余年的风雨波蚀和战争破坏，所存城垣仍高高耸立，犹如一条巨龙与田野边缘延向远方。金上京都城仿照北宋都城的规模建筑，城市布局与当时的汴京基本相同，由毗连的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直到今天，皇城内的大殿遗址依然清晰可见。
1: 那么我们来到了呢，就是皇城的第一大殿。我们现在这是个中轴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中轴线的正中，哎。正中呢，就是依着这个中轴线建的殿，这是第一大殿，而且也是最大的一个殿。完了依次呢，那边还有4个，同共是5个殿址。那么这个殿址主要是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国庆接待外国的使臣，就是重大的国俗的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殿。哎，完了皇上办公的殿应该是在第二个殿。所以说这个殿呢，就在我们这个整个皇城区里头，那尤为重要了。这也像一个，哎，也这像一个国家的尊严的象征。
0: 刚刚建立的大金帝国，南有大宋，西有强辽，根基不稳。完颜阿骨打和他的族人们期待着一场用以立国的伟大胜利，而起兵打仗离不了物资的储备。完颜阿骨打到哪里去找足够锋利的刀剑去武装自己的军队呢？雪下了一晚，天亮时刚刚停歇，风刮得脸生疼。这是阿城冬天最司空见惯的寒冷天气。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无言来到了位于阿城区小岭东川的一处炼铁炉遗址，在这里继续他的探源之旅，也亲自走进了女真人掌握并发展冶铁技术的这段历史。
2: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川村的那个冶铁遗址，这个附近发现了古矿井11处，古矿坑11处，造铁的窑大约有50余处，这一片基本都是。这里为咱们金朝开疆拓土、逐鹿中原、打造兵器提供了物质基础。
0: 熟练掌握冶铁技术，是由青铜器时代转为铁器时代的一个文化标记。金国的女真祖先们掌握了冶铁业，就等于在蛮荒的白山黑水间吹起了响亮的进化号角。铁矿的发现也成为完颜阿骨打定都阿市河畔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1: 他为啥选到这儿啊？在于这儿的地形有关。因为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小白山里头就有铁，就产铁矿，产白石矿，这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发现。
0: 铁器的大量生产，使得女真人的生产力有了大幅提高，也为。

0: 金军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至此，日薄。
1: 那么这个酒，它和中原的酒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是属于，炼丹这个过程过来的，就是蒸馏酒嘛。蒸馏酒的度数高，纯，哎，这是北方酒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蒸馏酒啊，就是它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区是中国蒸馏酒的发源地之一。
0: 正因如此，玉泉镇成为了蒸馏酒的发祥地，玉泉酒厂也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用舌头品尝到过去大金国皇家御酒的味道。但大金帝国留给我们舌尖上的记忆，绝不仅仅只有美酒。位于哈尔滨阿城区的平山皇家鹿苑，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养鹿场。8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是大金国帝王将相的皇家狩猎场，旌旗伞盖、张弓挟箭、跃马扬鞭等场景都曾在这里一一上演。如今，这里栖息繁衍着1000多头的鹿群，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使这里成为了飞禽走兽的天堂。上午10点。是给鹿群喂食的时间。作为哈尔滨市发城，山依然壮阔，冬天依旧寒冷。临近中午，是李雪和李双姐妹俩最忙的时间。他们开办的双雪滑雪场成立于1989年初，至今经营的32年，是阿城乃至全哈尔滨最早开办的民间滑雪场。寒冷和冰雪是阿城冬季的北国特点，靠山吃山，靠雪吃雪。阿城人靠着滑雪，在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率先举起了冰雪旅游的大旗，也见证了阿城一步步成为了中国冰雪运动的一个体育重镇。在阿城各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如今冰雪旅游也成为阿城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2: 阿城呢，还是全国冰雪起源比较早的地方。随着中东铁路在东北的建设，俄国人来到了咱们这个地方，伴随铁路沿线而居住，冰雪成为他们业余休闲主要活动。那在30年代，他们在阿城的玉泉建设了中国最早的滑雪场，那也就使阿城和玉泉成为中国现代冰雪的发源地。阿城玉泉呢，现在有12家滑雪场，能满足不同层次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0: 在城市的另外一端，58岁的版画家在安静的画室，对着木板雕刻的也是同样一份对家乡的爱。张伟是土生土长的阿城人，他的创作多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刻刀行进的地方，他记录下了松峰山的苍翠，吊水湖的俊美。
2: 阿城呢，是处在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和松嫩平原的交界地带，七山一水二分田，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我们阿城留下了丰厚的旅游的基础。阿城啊，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是全国的生态示范区，又是呢黑龙江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呢，我们围绕着这个金源文化、青山绿水，还有呢冰雪狩猎，还有红色文化，组成了阿城区的叫四色旅游。
0: 过去海东青作为精神图腾，曾激励的无数女真族英雄儿女建国立业，现在阿城人也在用以小博大的海东青精神，把这座昔日英雄地打造成一个冰雪旅游的知名目的地，用小而精的资源来启动金国故都的旅游振兴和经济。

横飞。今天游客来到阿城，可以去中国粘豆包第一镇亲口品尝特色的民间食品，也可以徜徉在老糖厂的百年建筑，感受独特的欧陆风情，可以走进金太祖陵，感受女真祖先的伟大，也可以在松峰山自然保护区体验观松听涛的惬意，可以在森林公园与动物们亲密接触，也可以踏上雪板在山野里撒欢。阿城作为女真肇兴帝大金第一都，已经张开双臂准备迎接每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探源金朝文化，纵情美丽山水，穿越古今，来一场难忘的北国之旅。

0: 拿手指掐手指算，最高纪录是120多天一个人都没见过，
1: 4个月没跟人说话。
0: 对，真的自己在这里整整待了4个月，一个人都没见。
1: 我对你的网名特别好奇，为什么要把它挤成一个人、一座山、一辈子？
0: 这个首先是自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山，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很多游客过来啊，都跟我说：“哎呀，你住在这里就是一个神仙住的地方啊。”既然是仙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山嘛。想想加了一个一辈子，反正也是要一辈子。像这种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他就喝酒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那每天晚上不喝2杯，他睡不着，不舒服。呀呀呀！那我不是有一台电脑吗？那时候我从广东回来，我在广东我买了一台电脑台式的，然后回来我就不舍得卖，然后我就把那个电脑一起搬回来。那时候我装了一个座机是无线的，然后那个电信的就跟我说我们有无线网卡，哎呀我高兴坏了，你知道吗？一年是700包年的，那时候也很贵哦，700多块钱一年呢、啊。它是一叉的网络，你知道吧？不是出了那个贺岁片叫《让子弹飞会》，不动那个电脑就一直开机在那里3天3夜，终于下完了。结果我看才看了1个多小时，气死了！开一个网页的话，抽几支烟在那里等。可能有时候网速。
2: 这是一首悠远的牧歌，穿过岁月。

0: 眼的绿，夺目的黄，浪漫的紫，而这些色彩汇聚，则是天边如梦如幻的彩虹。即便是到了万物萧条的冬季，冬日的暖阳也会给白色的大地点缀上娇艳的霞光，丰富的色彩让昭苏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在北京冬奥会24节气图片中，芒种、处暑、寒露三个节气的图片都源自于这里。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河流、湿地，这些美景之中孕育着无数天地间的精灵。不知从何时起，伊犁马矫健的身姿出现在了昭苏草原上，吃苦耐劳、奔走如风的伊犁马很快就吸引了草原先民的注意。历经数千年的饲养与驯化，伊犁马已经成为了牧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从早晨赶着牛群到草场，直到现在，昭苏县喀拉苏镇塔斯阿尔纳村的牧民努尔江·艾比蒂·哈利克盯着烈日在牧场上照看自己的牛群已经整整一天。夏季是一年中牧草最为茂盛的季节，为了让牛群吃饱，同时又要尽量保护草场，努尔江·艾比蒂·哈利克需要不时地骑着马来驱赶牛群。一天下来，人和马都疲惫不堪。现在努尔江·艾比蒂·哈利克决定和其他的牧民一起赶着马群去不远的特克斯河湿地，给劳累了一天的马洗澡降温。
1: 啊，我们马几个早上拿过来以后，喝上一点水，喝上一点那个啥营养的那个啥苞米呀、大米呀，给上一点，该保养保养，该洗澡洗澡，好好照顾他的话，他也照顾你。现在这个妈妈真的，我们生活上面就是离不开妈，就是放羊放牧三行用的时候，我们直接祈祷那个地方去一下还回来，可以一天就是最小最小70-80公里可以走。
0: 在草场上经历了一天的高温，马群一到河边就迫不及待地跃入到河中，在清凉的河水中肆意地释放自己的天性。纷飞的马蹄搅动着河水，在夕阳的余晖中飞溅水花，与跳跃的骏马构成了动感十足的天马玉合的画面。碎玉飞花马蹄簇，逆水奔腾自奋蹄。随着昭苏旅游业的发展，这个原本是牧民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也因为其拥有的独特美感而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了昭苏湿地公园的表演项目，吸引了无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努尔江·艾比蒂·哈利克现在承包了600多亩草场种植牧草，每年的收入也十分可观，但是他依旧喜欢和伊犁马一起在草原上放牧，这无关财富，而是一种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历史的铭记。繁盛的牧草掩盖不住历史斑驳的痕迹，在昭苏县城边的草原之中矗立着一座由花岗岩雕刻成的石人，当地人叫他草原王子。高 1.75 米，宽 0.35 米，头戴着一顶造型漂亮的王冠，身后披着长长的发辫。像这样的草原石人，昭苏草原上还有很多处。这些草原石人面朝东方，在千百年风雨的洗礼中，向人们讲述着草原部族的岁月荣光。它是草原游牧先民遗留于今的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文物，对研究古代草原民族文化极具意义。距今2000多年前，昭苏县为西域36国中乌孙国的属地。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期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来到乌

尊。回城时，乌孙国王列焦米派遣使者携带礼品及马数十匹前往中原进献汉武帝。乌孙马的神骏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并作西极天马歌云：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后来又有人进贡了西域大宛的汗血马，于是他又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而称汗血马为天马。2003年，昭苏县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公元前105年，为了进一步联合乌孙国抵御匈奴，汉武帝以汉室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国王列焦米。细菌公主到达乌孙国后，在昭苏草原修建宫城。细菌公主因思念家乡而写下了：吾家嫁我兮天一方，愿托一国兮乌孙王的诗句。细菌公主以柔弱的身躯为后来西域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促进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形成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的基础。细菌公主远嫁乌孙以及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地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部的昭苏县，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之一。那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中形成的昭苏地域文化氛围里，天马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牧歌昭苏天马故乡。

0: 昭苏县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温宿县和北天山相望。张骞出使西域时，在昭苏发现了一条北江通向南疆的捷径——下塔古道。到了唐朝，玄奘法师西行抵达南疆地区，经过当地人指点，玄奘法师也通过下塔古道翻越天山，进入伊犁，继续西行。为了纪念玄奘法师，后人又将下塔古道称作唐僧古道。下塔古道位于昭苏县下特克尔克孜族乡。20世纪60-70年代，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100余名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告别繁华都市，来到昭苏县昭苏镇土格热勤村的灯塔牧场，投身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之中。2013年，为了纪念建设昭苏的1000多名知青，昭苏县在原灯塔牧场的场部设立了灯塔知青馆。作为国家4A级景区，灯塔知青馆是全疆唯一的以20世纪70年代知青生活为主题的展馆。2021年5月，灯塔知青馆被评为建党百年百条红色精品路线中爱国守边青春无悔第一站。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一样，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无数的人如天马一样坚守在这里，因为他们的付出，昭苏大地才能繁花似锦。
1: 他这个成立之初呢，当时就是通过引进国外的这个，像美国存血、澳存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温血马，然后杂交啊，和当地的母马进行杂交，通过这个建设配种站，慢慢的辐射啊，带动农牧民他这个品种改良的意识。通过我们将近10年努力，然后这个周边牧民的这些配种的技术也提升了，然后他们的马驹的繁荣后代也这个品质也好了，有些甚至打比赛获得了一些冠军，然后把这个形成一个产业链一样啊。是首先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伊犁马的数量提升，第二个是质量

0: 到一个保障。
1: 经过品种改良后的伊犁马，不仅能够在马术赛场有更好的表现，其稳定的品质也为进一步开发马产品提供了优质原料。昭苏县红纳海镇克孜勒加尔村的蒙古族小伙子哈斯叶尔登就是看好了马油的市场前景，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创办公司，着手开始马油护肤品的研制。
2: 我们也研发了像发明专利啊，各方面的，也不断的在研发新的马油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马油冷制皂。天马节是7月16嘛，我们的这个马油冷制皂是在7月15号，我们那个小包装的就已经卖完了。因为这个我包装是我们的之前的包装，因为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换包装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新包装呢是月底到，然后这样子我们全部加起来到天马节这个期间，我们总共卖了23万左右的这个马油皂。
1: 马产业的发展给如今文化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昭苏提供了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与此同时，昭苏还在利用雪季长、雪质好的优势进行冰雪旅游小镇的建设。
3: 我们昭苏县也提出来以这个农牧业为基础，以旅游业为特色，以马产业为牵引，也提出了这种一二三产发展的这种思路。你像我们的农牧业，我们也是去年呢也申请了关于我们全县有机示范县的试点的这样一个品牌，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农业的种植业，我们的养殖业，来创建一个有机的品牌，来更好的提加它的附加值。马产业呢，这个加工上面呢，我们有马肉、马脂这个产品呢也在上市。另外呢，就是在马的这个包括它的孕马尿，就可以提取一些生物药品。我们呢不光是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而且呢我们也是生态重点生态功能区。我们农副产品深加工这一块还是有一些潜力的，就打造有机品牌，打造一些高端的农副产品的加工。

李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峥嵘岁月已成过往，平淡的日常静谧而美好。看一场热闹的散头秧歌，听一曲豪迈的黄河唢呐，赏一场美轮美奂的离线道情，春秋无事，岁月静好。临县多山少地，虽没有沃野千里，却富有山果林珍。99%的山坡地生长着820,000亩红枣，尝一颗临县红枣，甘甜滋润，入口入心。临县红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正常年景产量达3.6亿斤，其种植面积及产量均居全国之最。临县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红枣产业龙头县。普古乡药茶产业园、流渊山游乐项目、莲花池文创街区项目，一个个别具风采的文旅项目，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来临时游高山草甸，访深山名寺，采家庄，踏古径落花，大东沟赏遍地芳华，莲池荡舟，森林露营，仙洞寻幽，古寺听钟，数不尽的赏心乐事，看不完的如画美景。离时千年山城，万事安宁，风景如画，情怀如歌，是遥远的馈赠，也是当下的精彩，是烟火温暖的家乡，也是令人渴望的远方。接下来请跟随无人机，一起在空中俯瞰这座幸福之城吧。

0: 回答我个人的问题。
1: 他做过政策研究、经济学家、慈善家、企业家，还有志愿者，这些身份和经历对他出这本书有着怎样的帮助呢？
0: 非常有帮助，因为人说到底，生命就是一个体验。那这体验呢，当今的社会基本上是有三个大的部门，一个是财富创造的部门，我们称为第一部门，就是企业界，还有就是第二就是政府部门，因为它管理税收，管理公共事务。第三个呢是用志愿者的身份，就是社会部门，社会部门是用志愿的身份，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志愿身份去构建一个平行的社会，来多管闲事，对不对？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构成这三大部门，所以它能够和谐一致的共存。那我的生命经历相当于三个部门我都走过了，而且每一个部门我都很认真的投入啊，至少最少是10年以上，有些20年这样的功夫，有些30年。那这样的体验呢，就让我相当于是很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那这些不同的视角又是生命的这种经历，所以让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了一个胆量。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要进入到一个领域里面去，我得先进入说这是哪一个经济学啊、社会学啊、还政治学啊，现在进入这个学，这个学里边呢，我得进入说啊、哦、有多少多少派了，我进入哪个派，这个派里边我要在里面找一点去论证说我在这一点上有点跟他们不同，这样的话我就会进入一个学术迷宫，那回答不了我就要心里边的当时的这种心灵问题。这些心灵的很多课问我自己问了数百个问题，有人数过，我这本书里边我问了380多个问题，一个美国人数过，那这些问题他回答不了我，所以我就没

法进入任何一个学术系统去回答我心灵的问题。那这时候这些生命经历帮助我作为一个无知者无畏的人去推倒那些迷宫里的墙，让我能够用一个我自己的架构去重新来梳理我的生命体验，然后来理解人类文明这个过程里边一个个人何时是主要是

0: 此放弃了国外滑雪场，将阿勒泰当作大本营。不仅如此，几年前他开始带国内外的滑雪团队直飞阿勒泰捷克普林雪场。
1: 因为我们每个团差不多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国外的朋友，说的最多的一句是 amazing， 就很惊讶在中国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其实欧洲阿尔卑斯山本身的纬度跟这边就差不多，所以它的植被以及景观基本上都很像的。阿尔卑斯山那边也是这样，阳光灿烂的，特别像。不只是我这样觉得，有一些本身他们原来在欧洲生活的我们的一些朋友过来之后也感觉，就是说哎，这就是欧洲的那个阿尔卑斯山的景色。
0: 一幅雪板穿越万年时光，一种姿势传承无数世代。滑雪从石器时代岩画中走出来的运动，在阿勒泰的土地上正被重新点燃。稍后请继续收看系列纪录片《阿勒泰的时间地图之冰雪密码》上集。
2: 这个距离跟那个打架了，稍微给他去一点就行。
0: 不滑雪的日子，陈学冬喜欢研究各种不同的雪板。他的家里有着十几种不同的板子，其中半数是他自己的发明。今天陈学冬要去拜访一位慕名而来的陈学冬夫妇，演示这种古老而独特的滑雪板的用途。这是当地牧民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冬季交通工具，它的起源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距离斯兰别克家40多公里的一处古老洞穴中，一幅古老的岩画清晰地刻画着古人滑雪狩猎的形象，这就是著名的敦德布拉克岩画。据考证，岩画的绘制时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有10000多年的历史。
3: 我们的岩画是吧，敦德布拉克岩画、布尔军的岩画是吧，还有梁城的岩画是吧，它都具备着岩画的滑雪狩猎的标准。
0: 单兆建，中国第一位滑雪国内冠军，被称为中国滑雪之父。多年前，单兆建在新疆阿勒泰见到了当地牧民使用的古老毛皮滑雪板，引发了他对于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思考。
3: 人类滑雪起源的不是起源于某一项运动，也不是体育运动和一些文艺活动，而是起源于人类早期的争生存。在地球北方，每到冬季大雪纷飞，甚至降雪量啊达到7-1升的时候，甚至末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类他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要征服雪，要趟开一条雪的路去狩猎。
0: 而新疆阿勒泰恰恰是这样一个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冰雪世界，地处北纬45度至47度世界滑雪黄金纬度，全年降雪期长达170至180天，积雪期210天，山区平均积雪厚度2米以上。而阿勒泰地区最早的人类文明遗迹可以追溯到4.5万年前。经过数年严谨的探寻，通过考古证据、古气候研究、生活方式探源及对古老毛皮滑雪板的渊源研究，单兆建给出了人类滑雪起源地的答案。
3: 古阿勒泰穿着滑雪板最初在地球的北方向北迁徙，进行了人类滑雪的第一次大普及，为人类滑雪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豪的。
0: 2006年1月16日，由单兆建、 联合中国滑雪协会专家。

0: 学者面向世界发布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世界滑雪最早的起源地的阿勒泰宣言。2015年1月18日，来自挪威、瑞典、芬兰、美国、奥地利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滑雪历史研究专家学者联名发表2015阿勒泰宣言，就中国新疆阿勒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老滑雪地域达成共识。
1: 他们有的这个雪板呢进入到博物馆了，有的是挂在大宾馆的墙上，但是民众当中没有滑的了，唯独阿勒泰。国外的专家他来阿勒泰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会后他对我说，是吧，我真是没有想到现在地球上还有像阿勒泰这样的古老的滑雪板。我来的时候半信半疑，我走的时候坚信不疑。
0: 时光在敦德布拉克的岩画上流淌万年，当年刻在石头上的滑雪板至今依然在今天阿勒泰人的冬天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滑雪也变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明的印记之一。因滑雪闻名于世的阿勒泰，大街小巷都能看见一个踩着滑雪板的奇特小生灵形象，他就是阿勒泰的吉祥物雪怪阿勒。如今他已经成为阿勒泰最受欢迎的角色。
2: 雪怪阿勒的这个形象其实它有很多元素的一个集合，你很难说它是什么。就比如说它的耳朵是古老毛皮滑雪板的一个象征啊，包括它的腮红，我们说这是到这来滑雪，到这里来赏雪的人，在外面冻一天脸被冻得红扑扑的。小时候我们在外面玩，然后回来妈妈说，你看你脸被冻红了，这个感觉。
0: 雪怪阿勒的设计者阿尔斯别克努汉在阿勒泰出生长大，故乡的冬天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 在我印象中的这个我阿勒泰的冬季啊，就是漫长的，天黑的早，很冷，只有嘎吱嘎吱的这个踩雪的声音，然后留在脑海中，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些回忆吧。但是近两年它在变化，它不再是那么的冷啊，那么的枯燥，它变得非常热闹。
0: 热闹，这是如今阿勒泰的冬天留给人们的印象，一种独属于雪都的冬日印记。
3: 好，我来自广东，
4: 从北京，
5: 从哪儿？莆田。
6: 我们从四川成都过来。
0: 阿勒泰的冰雪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吸引着不同维度的人们来到这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在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滑雪场，前一天晚上刚下飞机的女孩奥汉

0: 上霜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远隔天涯，但是思念却能跨越山海，将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1: 没错，思念是脆弱的，它让人心生柔软，但同时呢，思念又是坚韧的，能让人充满了力量。
0: 接下来呢，这个节目呢，就向我们展现了柔软与坚韧的矛盾一体，给人力与美的双重享受。请欣赏杂技《丝绸传情》。

明个了吧？怎么着？你妈高兴完就有，奶奶牛妈高兴完就撇，然后他上你的，他看手脸撇白嘞，也哭盖都顶人家，这顶外真白个，每当是为别人送礼的，看怎么样嘛？阿龙表示母，怎么母大要话表母呢？比如说 ，Mid Autumn Festival 撇白是张素梦刚找阿爸嘞，怎么你呢嘞 ？Mid Autumn Festival 干了怎么？怎么呢？有每当是为你呢？就拉蒙沙比，米蒙的穿衣服，老继续看。再见。

0: 南宁真是一个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南宁人把好日子放在歌里过。
1: 没错，人们用歌声传递着对于生活的热爱，抒发着对于收获的喜悦。
0: 在这个金秋收获的季节，有朋自远方来，共享欢乐与幸福，不亦乐乎啊。
1: 一湾相挽十一国，睦邻相亲，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不亦乐乎。
0: 孟琪，你知道吗？我听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出自于论语的经典语录。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的传播，如今呢已经被许多国家知晓，而且呢在广泛流传着。
1: 哎，那万星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有一首歌曲也是被全世界所熟知和传唱着的，那就是茉莉花。
0: 茉莉花，那么提到茉莉花呢，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啊，咱们南宁市的衡州市啊就有着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据说呢，全球有十朵茉莉花，其中六朵呢就来自于衡州市，那真的是一城茉莉香飘世界呀。
1: 是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宋唐演绎带来的舞蹈《茉莉花》。

0: 年的时间了。
1: 是。
0: 那小月呢？
2: 我的话呢，我是2011年来到南宁的，算起来就13年吧。
1: 我刚来南宁1年。
3: 那谈一谈你们对于南宁的印象好不好？
0: 那就珊珊先来说一说对南宁的印象。
4: 我觉得南宁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像那个公园一样，南宁人很友好。
2: 我的话呢，因为我来比较久嘛，我那时候南宁还没有地铁呢，所以我感觉南宁这些年发展的变化越来越大。
1: 我也觉得

0: 南宁好美啊，然后南宁的人很好，我好喜欢。
1: 哦，谢谢，谢谢你们对于南宁的喜爱啊，也希望你们可以在南宁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
1: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所以特别想问一下三位，我们今天在这个跨国中秋晚会上面，在中国在南宁过中秋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来，珊珊说一说。哦，
3: 我是觉得在南宁过中秋节太有意思了，大家都很热闹，然后我还能吃到学校的月饼，太好吃了。
2: 学校的月饼，
1: 看出来了，应该挺好吃的，这个笑容都快溢出来了。
2: 没错，这是完全满满的幸福感的。
4: 所以希望如果哪一个啊、可以给我们打广告，可以发月饼给我，我每个口味都会吃光的。
0: 其实我们越南人也过中秋节。然后也看月啊，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来这里。

0: 朋友们，一轮明月异域同望，
1: 一湾风情各美其美，
0: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1: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0: 在明月清辉的照润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并肩同行之路，定会越走越光明。
1: 在雍江奔流的涌动下，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合作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
0: 朋友们，一湾。

0: 这个打算呢，是我是为了观众而找惊喜嘞。
1: 哦，咁不如我哋再去睇下咯。
0: 好的。
2: 那我也希望在黑颜色里边还有一些层次，或者还有一些可看的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呢，黑的里面我会先仍然还有一些表现的东西，主要还是为了衬托这个反差，衬出这个光的对比。我是住在海边，在西贡，所以我的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画海。那么画海，画海的平面，海平面的话，在传统中国画里面一般是用留白或者是用勾线来表达。那么我自己就通过观察，通过写生，我就用了一些短的线条来表达海面，表达海面那个光和影的变化。因为单单画海面很单调，所以我会画一些光的反射在海面上，还有云在海面的一些投影。所以你发现这里大概每张画都有一些水，
3: 或者用的块面，它比较沧桑，比较怀旧，有一种这个感觉上好像很陈旧或者是很古老的味道，这就是我心里。
4: 这个它里面有一些栀子花，也有鸢尾花，这比较一个下这个品牌。哎，这个呢叫一个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1: 那英国
4: 对、哦，全世界只有伦敦跟香港几家店才有。那它的创办人本来她是一个 BBC 的女记者。
1: 哦，是吗？
4: 对。那这个呢叫 Perfect Night， 它出来的感觉会比较中性一点。
0: 中性的感觉也，我也可以选择。
4: 它的里面有一些琥珀，也有一些油脂的味道，所以出来感觉不会太男生，也不会太女生。
5: 嗯，我想问下 Benny， 咁如果呢个Perfect Night， 通常呢个牌子嘅香水会 last 几耐咧？
4: 这个 Perfect Night 它可以在你身上停留8个小时。
5: 8个小时啊？
4: 对，
0: 哇，挺长的。
5: 8 hours。
4: 对，那为什么这个品牌叫 Bella Bliss 嘛？因为这个品牌创办人刚才我说他本来是一个 BBC 的女记者，那他叫 Bella Crane。对，所以 Bella Bellissima 是一个意大利文，就是意思就是说 a very beautiful girl。
5: 哦，
4: 对，那 Perfect Night 他做 Perfect Night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时候晚上他下班了，想去一些活动，或者是跟人家去喝东西，他想要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感觉，所以他做了 Perfect Night， 就是里面的琥珀会让人家比较放松一点。嗯，这个就是 Perfect Night 的特色。
5: 不過我問到呢個咧 ，Benny， 我就問咗有少少，唔知係咪英國咧？你知好中意食有啲咖喱味嘅咖喱，似唔似係有啲好中意中東嘅 spice 擺落去？有冇啊？
4: 其實裡面也有一些 spice， 比如說它裡面有一些香根草，我們說 fenugreek，這個也是聞到你會覺得很放鬆的一個材料。
5: 哦，怪唔之我問到咁樣，好。好 original， 好
4: 它 fresh 的啦，有一点 spicy。
5: 系呀呀呀呀呀 ，That's why I feel night。
4: 对啦，对啦 ，perfect night。
0: 嗯，草本治疗。
6: 除了日常使用之外，香水还是特别日子的标记。老板 Benny 知道每位女孩子都特别紧张自己的大日子，希望借助不同的味道、不同香水背后的故事，为新娘子带来珍贵及伴随着一生幸福的感觉。
0: 那 Benny， 我们女生就是会喜欢因应不同的日子去选择不同的香水。那我有朋友要结婚了，你会有特别的推荐给他们吗？
4: 如果你朋友结婚了，那我都有一些，是从下面慢慢散发到上面。
0: 但是我听过有朋友呢，就是喜欢涂在就是 underarm 的位置，就好像止汗剂那
4: 些。其实我不会建议你喷在哪里，因为这些都是你出汗的位置嘛。所以当你出汗的时候，你哪些汗跟香水混起来就会变得很怪。
0: 所以就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
4: 对，
5: 我想问一下咧，如果譬如 Benny 又想问一下咧，就系话咩时段咧，即系时间咧，就譬如我哋外出系唔可以喷得香水咧？
4: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还是夏天，很多人还是会坐船出海啊，或者是在沙滩上面打球啊，晒太阳之类。那如果你是穿了游泳衣，你准备是去晒太阳的话，或者是去打球的话，出海的话，就千万不要涂香水。因为香水里面有一些成分，它都是有油分在里面的。那当你涂了在身体上面之后，那太阳一晒，然后你身上就会有一个一个的印在上面。
5: 哦，哇！
4: 所以千万不要哪个时候涂香水。
0: 那 Benny， 我有点好奇，就是来这里配香。

0: 谁的？你们通常是什么？这是什么人？
1: 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女生，然后他们都是就不想跟人家撞香，用同一款的味道，他们都想过来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味道，所以大部分都是女生。那男生的都会有，但是比较少。男生呢，一般来说，要不他们就很专业，就是收藏香水的那一种，要不都是他们都是专门过来买给女朋友或者是老婆。

0: 修身啲嘅剪裁嘅旗袍，襯翻高踭鞋啊，咁睇落去啊貴氣少少。
1: 那這一季的旗袍其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啊？
0: 好似今年為例啦，咁因為其實天氣都好熱，咁我哋咧就會多咗一啲絲綢啊，或者係棉質啦、雪紡啦呢啲物料去做嗰啲旗袍嚇，同埋顏色方面比較鮮豔啲嘅。甚至乎是用數碼的編印。
1: 其實我自己是很少穿這個旗袍，你覺得這裡有適合我穿的旗袍嗎？
0: 覺得呢，你現在穿著這件旗袍呢很適合你，是啦，白色的旗袍，還有呢它的設計是流蘇的，個膊頭位和個裙腳位都有一點絲褲這樣。
2: 别以为在电影里才可以见到女生们穿旗袍，现在的旗袍无论在设计上、染色技巧上以及剪裁方面都非常的时尚，所以旗袍也可以成为日常穿搭的一部分的。紫色这一件旗袍就用上了最新的数码编印技术，上面的图案都是用相片打印来的，图案十分的细腻。

0: 明白明白，仲有一樣嘢，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呢部機咧就可以做到男又得，女又得，同埋唔同嘅
1: 誒
0: 唔中意，譬如你紋咗身又唔中意，可以整得甩，暗瘡窿又可以得，乜嘢都得，幾好嘅喎，係咪？冇介紹清楚啊，係咪啊 ？Sorry，
1: 係
0: 咪啊 ？Thank you，Thank you，
2: 林醫生
0: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3: 在进行皮秒激光疗程之前，治疗师会先替客人进行皮肤分析，了解客人的皮肤状况。在专业皮肤分析机的镜头底下，皮肤深层的状况都表露无遗。你们看 ，Felix 的皮肤真好，只是少部分位置长出色斑。看来 Serene 的皮肤也挺不错，不过女孩子常常化妆，皮肤比较容易积蓄污垢，所以一定要勤力护肤哦。

0: 你
1: 做完
0: 刚刚的 treatment 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1: 哦，初初我觉得有少少紧张，因为未试过 laser 咧。做完 laser 之后咧，我发现我自己咧吓，你睇唔睇到？我色素斑冇咗，
0: 真噶？
1: 我呢啲斑咧呢度又冇咗，其实成块面好多嘢啲色素咧冇咗。还没靓仔就好多嘞。
0: 当然呢，我也是啊，我就是刚刚觉得有点刺刺的，但是其实没有很大的感觉，也是很舒服的，我几乎就睡着了。对，还有你觉得我有变漂亮吗？
1: 系靓咗啲嘅，好过以前咯。算啦，不如我哋而家去下 shopping 啦，好嘛？
0: 好啊。
1: 眼睫毛
2: 同埋个鸡冠系细少少嘅，系啦，系啦。咁就我有个 title 啦，咁就因为通常中国水墨画嗰啲 title 都系用好传统嗰啲中文字嚟写嘅，咁因为我的作品比较 contemporary 一啲啦，咁所以我都想用一啲比较当代，同埋我哋好多时都好多 international 嘅 people， 尤其是啲西方人而家好中意我哋啲中国嘅水墨嘅，咁所以我特登有中文同英文咯，但系个英文我都有啲设计，有个即系有
1: 心。有，不如 TK Chan 嚟介绍下啦，呢度我觉得有亦都好得意嘅，头先我一嚟到我都见咗一个 luck 喺。咁呢個係咩嚟㗎？呢個
2: 其實我個靈感係嚟自於最近嘅 Chinese New Year 嘅。
1: OK。
2: 咁因為新年咧，即係好多都會見到啲金啊，同埋啲利是啊咁樣。咁我揀豬仔啦，因為豬仔即係俾人有種感覺好幸福啊，好飽滿嘅感覺啦。
1: 呢個亦值得送俾人啊，因為有 luck 嘅字
2: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呢啲就攞住啲金啦。跟住呢個攞住個利是啦，咁即係好 rich 啦，好有錢啦，係啊，咁所以好開心，笑見男見男咁樣啦。
1: 咁而家你啲畫去到邊度個各地嘅？而家你
2: 我嘅水墨畫咧，展覽嚟講咧就有香港啦，新加坡啦，咁新加坡咧我就已經。

0: 除了做这个踢抬腿操之外呢，我们就有一个譬如摸腿，咁假设呢他那个骨质疏松可能是脚软，因为通常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就腰脚会比较明显一点，咁我们呢就做这个不介意啊，咁我呢放松只脚少少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菠萝盖的，咁我们就四只手指按住四个菠萝盖的四只角就摇下它，慢慢摇。如果它那个呢这个菠萝盖没事的话呢，它是会有少少松松地的。如果它这个菠萝盖太紧的话呢，也都代表它那个膝头哥本身是有少少问题的。咁我哋就做一个普通咁样呢摇动佢，攞四只手指咁样摇动佢，咁摇几多下呢，就係摇10下20下到咁样，我哋咁样打圈咁样慢慢摇下佢。如果佢唔喐嘅，咁就唔好蹬整喐佢，但係正常呢佢就会有少少活动嘅。跟住做完呢个啦，咁就松呢个旁边嘅肌肉，呢度旁边呢大约有四条肌肉嘅，呢、这个膝头哥菠萝盖嘅
1: 肚的扎肚帶呢，我們那個物料呢是比較即是沒有這樣的彈性，所以呢就是鞏固回那個身形，是的，承托回那個盤骨，是的，那兩者呢是不一樣的。
2: 另外在整個這個扎肚的療程中，運動和飲食方面有哪些動作應該去配合？
1: 其實我們的扎肚呢，我們是講求呢鐵三角，是的，那麼鐵三角呢就是說其實呢我們在扎肚之前呢，我哋会先同妈咪做个检查，睇下佢喺产前或者产后佢嘅腰椎啊各样啊，又会因为之前怀孕嗰时候有劳损啊，系啦，或者个位置唔啱，咁透过呢嗰、那个修复，系啦，透过脊椎嗰个调整，咁令到佢个位置正确翻先，然之后呢我哋呢再透过手法，透过按摩，再加上我哋嗰個扎肚，將佢咧鞏固翻，將佢個身形復翻原本個位置，咁樣咧係比坊間咧某些其他嘅方法咧更加好。因為咧，如果媽咪本身可能因為產前佢嗰個位置唔啱，或者因為勞損，或者佢本身嘅坐姿唔啱，其實佢脊椎嗰個都已經有啲問題嘅話咧，咁如果我哋就咁冒然幫佢扎肚嘅話咧，反而咧會令媽咪咧更加嗰個位置冇咁好，或者令佢更加勞損咯。
3: 我在做扎肚的時候呢，我是選擇找家裡服務的。為什麼我選擇在家裡做扎肚呢？因為是做新媽媽的時候呢，其實出門會覺得很擔心，寶寶一個人在家，所以呢在家裡扎肚會覺得比較放鬆一點，然後呢我的心情也可以比較不用擔心。我的扎肚師伊娃呢，來幫我扎肚之前呢，會做按摩的一些疗程，会做一个子宫收腹，然后做了几次之后呢，我有一点点惊喜，就是我是喂人奶的，然后呢觉得是奶水多了，那么就是也有很好的帮助。
2: 已经说明了叫做铁三角疗程，因此在脊骨评估和这个扎肚疗程之后，还会有第三步，那就是要见营养师。
4: 大家好，传统中医有未病先治、以病防病的说法，我们想要健康就要从养生开始。 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款食疗？
5: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呢我为介绍这个食疗呢，就合身这个阴虚体质的人。
6: 创造美学传奇，一部手机，一张巧嘴，如何把福寿之乡的温馨祝福传遍每个角落？神仙聚会的高台楼阁如何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和康养健身的市民广场？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正在播出。每到周末，山西省寿阳县的宗爱镇中心学校都会迎来一位精神矍铄的白胡子老人。老人名叫王森玉，今年80岁，是寿阳县福寿剪纸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了把自己的剪纸技艺交给有兴趣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继承这项传统的民间艺术，王森玉甚至把自己的剪纸工作室直接设在了学校里面，以便孩子们随时可以进行学习和创作。剪纸

0: 称剪花、穿花、刻制，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间工艺。然而，寿阳的民间剪纸却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叫福寿剪纸，这是为什么呢？
1: 剪纸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是比较普遍，但是咱们这个剪纸为什么叫做福寿剪纸呢？就是还是和咱们的长寿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寿阳这块地方呢，有这个12岁祝生日和过这个80大寿的这个习俗。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呢，人们都要用这个剪纸这种形式呢来向这个孩子和老人祝福。这个剪纸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老寿星、拜寿啊、蟠桃了，还有这个
2: 就是温度高过1240度，所以就会发黑了。
3: 对对，它就已经是高了，温度高了，它就发黑。
2: 它本身颜色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发黑
3: 的，如果是要烧出来了，它就是到了明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它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那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在按照我们书上界里面来说的，这是8万件啊，收八碗呢、啊，是吧？这个八碗器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多子多孙嘛，是这个用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保存的比较完美的，是这样。
2: 那因为经过了前朝的经验，到了清代，陶瓷的品质和地位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3: 是的，在清代也是我们说的是吧？都是到了那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巅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清代在到了这个康熙时期、佛兵宋世的时期，国家太平。所以呢，在烧造这个瓷器东是吧？他就挑选了啊。有督陶官监督这个窑工，不能偷工减料，要这个烧出好的这个瓷器啊进贡。他呢就当时呢就挑选了啊，就是这个张应显第一个督陶官人，他的监督的窑呢就叫张窑。
2: 那除了张窑，还有其他什么窑吗？
3: 还有在康熙期间，还有郎丁旗啊监制的就叫郎窑。还有就是说到雍正，就这个督陶官呢，就是阎锡窑。

0: 监督啊，如果这个窑烧得不成功，皇帝就要拿他问斩的，这个是很严格的，所以他都是硬心在上面，是吧？有跟这些窑工啊，这个绘画的这些，是吧？这个都是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是这个情况啊。他这个当时他在75岁时期，是吧？他就要，是吧？身体不好，要告老还乡。当时乾隆皇帝还说，是吧？要他的儿子，他因为他自己都干得那么辛苦了，是吧？如果他儿子来那个的话，上任做，如果一不小心，那命都送在手上，是吧？所以这个瓷器为什么这么珍贵？真正的宫里的这个瓷器，所以在这个书上中啊，是吧？一定得要多了解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以前的基本上都是矿物料，是吧？现在的掺有化学料在里面，差距是很大的。原来都是手工手拉坯，现在都是炉灶，是吧？灌浆这些。
1: 那他们做出来的瓷，陶瓷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一个是手工的，然后用的是矿物，一个是化学，然后用不同的一些加工的方式去做。作为就是鉴定师，您是怎么样可以去鉴别他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说的是吧？焊一件东西，首先是吧？我们呢就是说要它形，它就代表它的神。还有就是说你要注重的，它是不是手拉坯。你在外表是很少看出来，如果它真的是为官窑的话，在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胎里面，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机一个工嘛，是吧？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1: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了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我带了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服役例，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像以这个，我给大家辨别一下，这里的这就是釉里红，是吧？它这个花朵花梨里面，它都是填的釉里红，是吧？所以它的窑温都是把控不了，所以它有的就是没有烧出来，不是很鲜艳。我们为了保险起见，一定是要焊胎。如果是吧，当胎它有的是胭脂红就是好像我们茶的这个也是打的胭脂一样的颜色嘛。
1: 这个颜色当时用的多吗？
0: 这个呀是比较名贵的一个品种，是吧？它里面是烧造是要还要有掺那个金粉到里面，它烧造难度相当大。像这一件，它是琉璃。我们琉璃就是说的，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烧造。我们现在讲的一种名字的就是叫玻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通的是叫琉璃，是吧？早期通是，它是也有打的古月仙的款，是吧？这个呢，打这种款呢，它就是在道光时期到光绪这个两个陶打的。这呢就是粉彩，很多朋友收藏啊，是吧？那个填这些他都彩，他不懂的，不知道，是吧？只要漂亮就买，是吧？是这回事。这个粉彩呢，它是釉上彩，像刚刚说的这个青花，是吧？釉里红，它都是釉下彩，满上亿万，是吧？上亿，很多收藏家呢是什么呢？

经成为用户的基本需求。海尔在国内率先推出星级服务体系，当家电企业纷纷打价格战时，海尔凭借差异化的服务赢得竞争优势。这一阶段，海尔开始

0: 而是平台。所谓平台，就是快速汇集资源的生态圈，用最快的速度把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满足用户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需求。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是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挑战而进行的创新，它兼具时代性和国际性，一直致力于为泰国消费者提供 Tell Your Life 差异化产品解决方案，获得泰国用户喜爱。
1: 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呢，实际上来讲原来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品牌的知名度呢每年都在20%到30%的速度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重点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包括我们在意大利市场上，那么我们的冰箱呢，我们的冷柜呢是这个获取了这个市场份额第一的这个佳绩，电视呢也是第四名。那么在德国市场呢，我们在三门及多门冰箱的市场份额呢达到了70%以上，这个因为我们是独创的一个新的蛋糕在这里面。
0: 对于海尔集团来说，海外市场的成功还受益于他们达到了进口国认证部门对其生产工艺和产品的要求。他们的产品已经通过了欧洲 CE 标志、美国 UL、 加拿大 CSA、 德国 DE 和 GS、 日本 S 标志、澳大利亚 SAA 和沙特阿拉伯的 AS3 的认可，使得海尔产品得以十分顺利地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海尔这一品牌已经享誉全球。
2: 家电产品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但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就刚才我说的，从互联性，从它的这个智能化，从它的这种平台化，

0: 好，我自豪得很。
1: 今年，伊宁县借助天鹅泉景区举办首届苏韵伊情伊宁天鹅泉全国摄影展，大批摄影爱好者齐聚天鹅泉景区，用各自的镜头再一次记录游鼻天鹅雪中仙子的优雅身姿和伊犁人民敬畏生命、保护自然环境的美好瞬间。伊犁河谷冬日的薄雾中，晶莹剔透的雾凇将这里点缀得美若仙境，成群的游鼻天鹅则化身成为雾凇仙子，

0: 那拉提景区是无数人的人间仙境。在雪后，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会以苍茫与空旷带给你一种特殊的美感。四个月的雪期，优质的粉雪，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得那拉提景区拥有和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相同的雪资源优势，是开展滑雪运动的绝佳场所。随着雪场延伸的索道去观赏那拉提草原的雪景，在冰雪的秘境中与脚下的不仅可以体验各种雪上运动项目，还可以参与雪地摔跤、雪地赛马、雪地涮火锅等特色活动，充分感受到冬季运动的乐趣和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咱们这边雪季卡有一个大幅度的优惠，然后现在季卡只有500块钱左右，然后还包含了很多的温泉和住酒店的优惠。然后咱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推进附近学校的儿童上冰雪项目。咱们雪场滑雪道不仅是初中级、中级道、高级道都包含，而且还有丰富的雨雪项目，比如说雪圈，然后一些雪地上玩的东西都是非常多的。
0: 冬季与那拉提草原同样在千里冰封下显示着冰雪运动独特魅力的，还有昭苏县。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茫茫的雪原之上，昭苏天马的身影一如既往地展示着狂野的力量。雪海穿行，马蹄疾驰，千重雪浪气势恢宏，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是名副其实的天马之乡。
2: 2024年首届新疆伊犁昭苏天马冰雪旅游节节庆呢，我们包含了天马节的开幕式、双奥的一个收藏展，还有冰雪雕塑、滑冰和滑雪，还有民俗体验、冰雪活动等六个板块。游客呢可以体验和参与到雪地外马奔腾、雾凇旅拍、冰雕雪雕、神秘冰川、冰雪美食等活动。同时呢，2024全国冰上帆船的公开赛也将在昭苏玉湖景区开赛。
0: 为了更好地促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季观光游和冰雪运动游，今年冬季伊犁州52家景区全部开放，并对游客实行门票减免活动。绝佳的冰雪风光、精彩的各项节庆活动，让伊犁的冬季旅游不再寂静。如同冬季的伊犁河在冰雪覆盖。

0: 融合，也让伊犁拥有着众多独具特色的建筑奇观。特克斯的八卦城、漓街、伊宁市的六星街、喀赞其的陕西大寺、昭苏县的圣佑庙等都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迈入新时代，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伊犁的交通建设日新月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完善快捷的交通网络，极大地拉近了伊犁与其他地区的距离，让往来伊犁非
1: 中共中央同意了贺昌赴中央苏区工作的请求。去苏区的路途充满危险，出发之前，贺昌告诉黄木兰，他将独自奔赴苏区。是三年多以前平江起义时，由彭德怀、滕代远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2: 贺昌呢，并没有因为这个所谓的降敌，原来他们是我的老部下嘛，我不服从他们，或者是闹情绪、闹什么，贺昌没有。贺昌在红军的政治委员这个岗位上还是干得非常好。
3: 这个时候，彭德怀已是红三军团总指挥，滕代远是政委。贺昌到任红五军之后，跟随红三军团10000多人由赣县江口出发，西渡赣江，经信丰、南康、大余、崇义等县，行军20多天到达上游县境内，开始休整。这时的河西苏维埃区域面积只有上游全县和崇义县的1/3，群众基础薄弱，当地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红三军团指挥部在上游营前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河西道委，由贺昌任道委书记，负责上游、崇义两县扩大红军、发展苏维埃选举运动等工作。红三军团对河西地区反动地方武装给予了有力打击，之后向西开进，击败了湖南汝城县守敌，在湘赣边与国民党军周旋，沿途扩大红军1000多人。河西道委在贺昌领导下组织各区域工作团，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为部队筹集钱粮，整编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府。在2个月时间内，河西苏区发展到10个，面积达到3000平方公里。
1: 这一年的6月，为解决侵入赣南的粤军陈济棠部队，红三军团撤离营前镇，贺昌随红五军南下，沿途参与指挥了长龙须、池江战斗和围攻大余县城的战斗。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集中3个军团的兵力，对粤北南雄县水口区粤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作战，击溃粤军10个团，从而使陈济棠入赣援蒋大大受挫。此后一段时间内，粤军的主力龟缩在南雄、大余两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中央苏区南翼得到了巩固。
3: 8月，在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的统一指挥下，邓平、贺昌、黄克诚率红五军本有历史意义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定能在党的路线之下完成自己伟大的任务，为着巩固红军、提高红军战斗力，来粉碎敌人的5次围剿，为苏维埃新中国而战。
2: 成立了在党那首诗里说，贺昌是主政协委员，他提出来一个要把红军解释成为政治上坚强有战斗力的军队，第二个提出就是这个红军啊，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必须和党保持绝对一致，第三个方面他特别重视要把这个干部呢培养成始终忠于苏维埃和党的这个优秀的战士。贺昌还专门提出来一点，用现代的军事技术来武装红军，这一个就是要 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0: 二苏大和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对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烽烟战火已在根据地周边四处燃烧。会议提前结束以后，贺昌立刻投入了更加严峻的战斗。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军
1: 政府办事处主任
2: 贺昌呢，还给湘英还给陈毅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说呀，现在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转移了我们应该转变斗争方式，从过去的这个运动战啊，转变为游击战，缩小机关。
1: 国民党北路军获悉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之后，只抽调了五个师的兵力去追击，仍然将二十个师的优势兵力留在中央苏区，从北、东、西三面向中央苏区压缩，留守红军弹药物资极端紧缺，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共中央分局被迫不断后撤转移，几天之后，分局机关迁往于都县的龙泉村和石涵村。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陆续进占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县城，然后在各处交通要道加紧构筑纵横交错的堡垒封锁线，将留守红军包围在了南北不到50公里、东西只有30多公里的三角地区内，调集了12个师的重兵展开清剿。12月底，
3: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4: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5: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6: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4: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

0: 模组组成的照明单元，如同积木拼接一样，每个模块灯光可以实现单独的控制，因此它可以实现多光型、多区域、高精度照明。而别克世纪智能交互 LED 大灯配备90颗光源，打造了一个绝佳的日夜照明设计。
1: 城市照明的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整个道路的情况会非常复杂，比如说路边会有很多的行人，然后可能十字路口也会非常多，那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我们的照明模式是需要一个整个展宽需要更广。
0: 当车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时，车辆会自动启用城市照明模式，灯光投射光锥角度变大，在识别到路标后，灯光会自动减弱强度，让驾驶者更好地观察外界行车信息。
1: 我们的远光它是可以自动的实时的调整它的光型，那么它的来源就在于摄像头，摄像头它可以判断前方道路上的各种，比如说人员的位置、动物的位置，然后包括说各种路牌，那么得到这些信息以后呢，它会把这些图像的数据传递到我们的 FL 模组的一个模块上，然后经过计算以后，它会给到我们大灯信号，那么我们收到这些信号以后，就可以去调整大灯内的 LED 的亮灭，通过点亮和熄灭不同的位置，然后来适应不同的路况。
0: 夜间行车，车主们最痛恨的就是开远光灯的人。远光灯的强光被直接照射入对面车辆的驾驶室，造成严重的眩目，非常危险。
1: 我们的 ADB 的防眩目远光，它可以根据前方视野当中的一个车辆的位置，去实时的改变远光的一个光型。它是需要灯光和整车上各个元器件，比如说摄像头，比如说传感器，比如说整车电控模块，
2: 效果也表达出了一种礼仪感。那这种礼仪感其实灵感也来自于古人演奏乐曲，其实是一种很高的礼数，来用于表达对宾主的一种尊重。

那这种富有律动感和节奏感的光影流动呢，就像琴瑟和鸣一般，体现了尊贵的待客之道，也让我们整车的仪式感再次升华。那同时呢，传达了根植于我们国人审美之中的人文精神，也是对于新时代豪华的一种完美的诠释和演绎。

0: 车灯呢，其实作为我们整车外观的醒目的亮点呢，我们别克世界头灯采用了叫做羽翼型光际交互 LED 大灯的这种设计。其实我们尾部的车灯和前脸做了一个呼应，同样采用了这种飞檐展翼的结构，这种感觉呢，可以带来一种威严而又不失灵动，非常霸气而不显张扬。我们尾灯动画的光幕是从中间向两边点起的，宛如就是充满生命感的这种唤醒模式。然后，一般我们看到的很多车的尾光的红光，它都是普通的红光，但是我们别克世纪呢，采用的是 Super Red 超红 LED，它的颜色更加的雅致深邃，然后质感也更为细腻高级，使得整车可以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1: 我最严苛的检测方法来确保电池包的气密性良好，而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在行业内首次使用了创新的数字孪生技术，智能机器人根据涂胶效果和反馈，不断地学习优化，确定最佳的涂胶轨迹、速度和出胶量。3D 照相机会对整个涂胶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控，保证误差在正。

0: 负0.1毫米之间。最后，所有完成涂胶盒盖的电池包都要经过远超行业平均限值的整包气密性的检测，从而确保奥特能电池包气密性更好，更值得信赖。可以说，奥特能电动车平台的安全防护是全方位的，让纯电无忧与每一位用户逐光掠影，共赴先锋豪华之旅。
1: 先进的电池技术能给用户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续航。瑜伽仪用什么方式来测试 IQ 瑞歌的续航，到底能否满足日常需求？电车所谓的里程焦虑，并不是续航里程少，而是显示里程不准。在瑜伽仪的这次测试中， IQ 瑞歌在不同路段下表显里程和实际里程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40多公里的连续上坡路段中， IQ 瑞歌的真实能耗到底能达到多少？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0: 跳了几年广场舞，后来这广场舞也不想跳了。读读书吧，好不容易也不伺候老父亲了，读读书也根本就读不了。
1: 陆庆红两口。

0: 靠腰靠，然后腿靠脚踏，那你就想躺就躺，想办公就办公。然后我们这个座椅的话呢，它有十点的，就是座椅按摩，一上来就打开，太舒服了，真的太舒服了。
1: 我现在正在逐个体验，背部推拿，腰部按压，
0: 八种模式可选，整个可以覆盖你的后背啊，坐在这里是非常的惬意，娱乐工作就全部耽误，对吧？
1: 嗯。
0: 平时出行一旦有紧急状况，放下桌板，插上电源，直接可以一秒钟进入工作模式。毕竟是老板位，所以还配备了老板键。
1: 网评都说啊，别克世纪它的车内空间呢，座椅方面是灵活调整的。

0: 绝，然后律动波纹式的这样的一个前格栅啊，然后
1: 而且非常的宽啊，然后它的车身的数据又特别出色，车身长度有5230啊，宽度有1980，然后高度呢有1867，3130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轴距啊，
2: 轴距
1: 让这台车看上去就很大，而且呢确实内部空间也很宽敞
2: 啊，
1: 也很宽敞。看到我们的侧边啊，整个大面积的玻璃，然后是熏黑这样的一个 BCD 柱啊，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悬浮车顶设计，相当的
2: 大气，
1: 大气
2: 有科技感。
1: 对，
2: 就一些小心思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也是有很多升级的。
1: 确实啊，这台车它的就是家庭属性啊，其实跟它的商务属性其实
2: 都很强，
1: 对，也非常适合一个就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家庭来使用，所以呢，好男人买别克世纪。
2: 我们今天的即时体验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我现在的话就心里呢就立下了一个小 flag， 我希望我的家里也可以拥有一辆它，真的很有仪式感啊。
1: 好了，今天我们车子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就贴心的做一下你的司机，一块去吃个饭呀。
2: 可以啊，那就非常感谢老徐给我这牌面了。
1: 别克世纪，牌面放在这里，妥妥的女老板，对不对？
2: 拜拜。
3: 西双版纳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绿色是它的底色。这里可是哪里能找到上好的草药？

达的这个鸣管啊，我们叫，因为鸟类有这个鸣管来发音啊，它不是靠声带，所以的话呢，它这个鸣管呢，就导致像灰鹦鹉的鸣管要比其他的也还要发达，啊，鸣管和鸣机这个整个系统很发达。

0: 成绩的背后，是每天枯燥而严格的训练，进圈、滑步、落地，也就十秒钟的时间。为了这十秒钟，巩立姣每天训练投掷200次以上，每天投掷重量多达1吨。过往的奥运会之旅，对于巩立姣而言，充满遗憾。
1: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也在咱们自己家门口。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就是咱们观众特别热情，只要看到中国人一进场，夸夸夸鼓掌。然后那个时候我说，当时其实我还小，那时候刚19岁嘛，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而且是我当时就紧张的，其实啊就已经在发抖。
2: 太紧张了，刚才脸都绷住了都。19:20，
3: 不错，
2: 真是第一次比奥运。

0: 19岁，这个场面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1: 09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我获得第3名。那个时候我也还小，刚20岁吧。然后当我站上领奖台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三名嘛，我是第一个上领奖台的时候，虽然咱们的国旗挂在上面，但是没有放咱们国歌。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一定会站在最高领奖台，放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然后升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真的，当时就这种想法。

0: 只是说纪念他而已。但是呢，当我们开始划龙舟，当我们开始吃粽子，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大家共同进行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每到端午节都要划龙舟，那这个时候等于是大家共同的度过了一个节日。我们就看到葡萄牙的先贤们为他们带来了一个这样的托兰节，那么中国的先贤呢也为我们带来了端午节。其实两个民族这一点上又是很相似的。
1: 其实刚才我看到这个图片的这个托兰节的这一瞬间啊，我觉得这个葡中文化是出奇的相像。为什么呀？因为刚才萨老师所说的是我们中国的三大节，有这个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实际上在我们民间啊，有很多很多的像这种类似的，我们中国称之为叫做花卉，也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某月某日某一天来纪念上天后土等一些活动，然后百姓怎么样发自内心的然后进行庆祝。
2: 大使阁下，您对我们专家老师说的您认同吗？
3: I think so. If you think people in Portugal like in China values to be together, famil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our relations. In Portugal like in China, when I go out for having dinner in Beijing or in other places, I used to see families together. Father, son, wife,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And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s in Portugal. So I think this in a vineyard farm and see how the things are done.
4: 高新技术企业。陈轩正在检查的这些木片便是胶合板主要原料旋切板，这也是他工作和创业之初的产品。21世纪初，港南区开始从产业结构整体规划和建设层面推动木业产业发展。此时，生于1985年的陈轩结束了初中学业，进入一家原木加工厂做学徒。期间，旋切板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板材行业的希望和未来。
5: 2006-2007年衔接两年，到了2008年，我就开始提升，什么从衔接要做到胶合板，那时候所生产的是沙发板，得到了2012年就提升到了这个家具板，哎，又是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
4: 蓝盛集团的创业故事，既是港南广大板材企业发展壮大的缩影，也是港南板材产业腾飞的见证。港南区地处广西最大的平原浔玉平原玉江南岸，这里交通便利，林木资源富集，木业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6: 区委区政府啊，对这个行业很重视，啊，一个是营造我们这个优良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啊，提供这个妈妈式的服务，啊，第二呢，我们也鼓励企业，啊，这个自主创新，啊，创品牌，啊，我们这个园区啊，有这个大概20多家的企业已经获得这个高新企业。
4: 短短十几年，港南区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方法，推动当地木业产业集群建设，实现了从原材料供应者到高端板材生产者的华丽蜕变。截至2022年，港南已汇聚板材上下游企业1000余家，拥有了以蓝盛集团、建新集团、东海木业为代表的家具板企业，以河邦盛世为代表的木地板企业，以及以智生木业、中林装饰为代表的板材行业上下游企业。完整的木业产业链已经再次成型，年产1400万方胶合板的强劲产能，更铸就其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美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港南产业发展的坚定理念，也是港南区与木业企业共同遵循生态环保主线，一体打造环境友好型工厂及绿色产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与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港南区管理的贵港绿色家居产业示范园区江南工

0: 业园，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称号，成为广西六个国家级林业产业示范园区之一。2022年，生态环境部将港南区人造板列为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这对港南绿色发展理念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肯定。贵信城检测中心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对胶合板进行甲醛含量测试。这个由港南区委、区政府推动，由河邦盛世家居与国家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院、国家木制品检测检验中心联合创建的国家级力合作，将共同推动港南板材产业实现环保生产。看着港南板材产业链的日渐完善和绿色发展，港南区委、区政府又有了一个更长远的规划。
1: 发展十多年，我们已经可以被称为中国这个板材的南方之都啊。我们下一步呢，想这个往全屋定做和这个高档的这个家居产业啊去发展。
0: 在全屋定制和智能家居领域闯出一片港南的天空，是港南区对板材产业的殷切希望，也是当地板材企业的共同追求。中流击水，奋起者进。为推动
1: 高度重视这个羽绒网深加工这个方向发展呢，现在我们一个是把这个园区要打造好，筑巢引凤。第二呢，我们也出台一些政策，鼓励我们这个本地的企业啊，这个往深加工发展。
0: 桥墟羽绒产业园正是港南区为推动桥墟羽绒产业走出桎梏而推动的重点项目。也许不久后，一个健全的羽绒产业链就会在这里成型。与此同时，由港南区委、区政府统筹推进的桥墟羽绒信息中心、检测中心、交易物流中心也在火热施工中。这里必将成为港南羽绒产业的创新研发基地和技术革新沃土，成为打造羽绒行业桥墟品质和桥墟标准的主阵地。工业在发展，农业是根基。港南是广西著名的农业大区，那么这里的农业产业又有怎样的发展优势？为实现乡村振兴伟大目标，港南区委、区政府又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古郡新言，产业并进，看港南。

0: 清明将近，新塘镇华国村道家综合种养基地里，村民们早已忙碌起来。这里的早稻即将进入插秧季，此前大家必须完成小龙虾的捕捞。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冈南区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广西产粮大县，可如何精准高效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仍是困扰着当地的一大难题。而稻虾综合种养正是冈南区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1: 我们整个养个稻虾基地是有500多亩，现在像那个小龙虾一样，大街上去市场上面呢，价
0: 艾草、天冬等多种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近年来，在冈南区委、区政府推动的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中草药种植模式影响下，冈南区已经形成完善的种植、收购和销售体系。然而，基础的种植并不能真正让冈南中草药产业实现腾飞。

0: 下一步呢，还要重点要抓好这个深加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港南区的中药材啊，往高质量这个方面来发展。
1: 眼前这个人叫冯德全，中药药理专业出身的他，不仅是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是一位中草药种植专家。他回乡创业的时间并不长，此前他已经在国内知名的中药企业从业多年，对于中草药种植有着自己的见地。
2: 我们走过的一些安徽、河南、宁夏这边的地方嘛，是吧？都有一些地道的一些中药材，而且人家的这个产业模式的话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就回到家乡的话，就感觉到我们这地方很落后。我们落后的原因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产业它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化，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话，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整个经济价值的话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出来嘛。
1: 看着家乡中草药产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也了解到港南区对中草药产业的优惠政策。2015年，冯德全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家，决心用自己的经验为家乡中草药产业开辟一番新天地。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车间里，艾草在工人和机械的配合下变成艾绒，又被他们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艾产品。除去传统的艾灸条，这里产出的艾灸贴、布艺艾绒产品以及艾草洗护产品都经过了市场的洗礼，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
2: 公司发展壮大了之后的话，它对整个农业产业的话，它这个是带动的是比较大。收入的话，他们就有这个土地的租金，还有一个自己的话可以一个参与一个艾草的一个种植，还有一个他们是从我们这个种植基地的一个就业。
1: 从2015年创建德全中草经济带，平入运河经济带建设机遇，加快推动苏湾现代综合物流园、东津物流园建设，同步完善内河航道与苏港铁路公路建设，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衔接顺畅的港口及水路输运系统，推动港南融入这些新经济带建设，带动特色产业加快发展，正是当前港南区港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3: 在推动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城市发展的短板也将进一步补齐，水路铁联运方式将更加的便捷，城市治理效能也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我们产业发展的红利也将进一步的释放，群众的钱袋子。

0: 刚才大使提到的这个国家公园开始出发啊，然后在旱季到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苏德藻的地，到那儿之后呢，他会待上那么两三月、三四个月，之后呢，他又会迁往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啊一个国家公园，在那儿呢再待上三四个月，啊，再由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公园再回到我们南苏丹的国家公园。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顺时针式的一个闭环。实际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它追逐的都是这个水源，啊，因为只有到水的地方它才能生活下去。但是呢，咱们说这个食草的动物来说，这个它的迁徙路线也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每个种群呢，每个种的动物它对追逐水草的这个策略也是不同的。比如说白耳赤羚这么转了一圈，它大概行程会有800多公里。啊，很长，但是呢，在当地的这个
1: All aware that since Dinka tribe has got Dinka people have a very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y also played a very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2: 您刚才说这个丁卡族的男人在成年以后，他可能就不能为这个去挤牛奶啊之类的。包括我们知道说很多非洲的部族是很喜欢牛的，那么在南苏丹有什么部族是非常非常喜欢牛的吗？
1: Yeah, most of the tribes in South Sudan, especially the Nilotic, they are cattle raising people. Cow or cattle represent part of their lifestyle. They also eat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They also drink milk. And if you go to statistics, if I'm not mistaken, South Sudan have got the largest number of cattle, at least in African countries, natural ones. We have more than 31 million heads of cattle in the country. But also most of these cattle in the country are still utilized in a very traditional way.They are used in the day-to-day activities and marriage and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not yet being commercialized. We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cattle.
2: Oh, yeah. 哇，听说在南苏丹有一种特别的牛，哎，是哪一种呢？这里有四种啊。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吧。
0: 这个因为来之前我还是做了功课的，的确是这个左下角这个就是、oh. 啊，这个牛角呢更加的粗壮。
2: 那另外三种呢会是哪里的？
0: 另外三种，第一个是非洲的水牛啊，第二个是新西兰的这个长角牛，第三个是应该是德克萨斯的长角牛吧。
2: 所以他们这个南苏丹的牛这个角是不是非常特别？你能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它的特别就在于长得特别的长壮啊，特别的粗大啊。我想呢，这个因为牛角动物的角啊是这样子的，主要牛科的，就是说牛啊、羊啊、羚羊，它们的角呢，在长的时候，它实际上在我们生物学上叫做动角，啊，什么叫动角呢？就是说它在角骨质外面有皮肤之后呢，会有一个角质的鞘，这个角质鞘呢是不停的在长的啊。

0: 角就是鹿科动物啊，它里面是真是扎扎实实的，里面就是骨质，然后皮肤，然后外边是没有啊角质鞘的啊。对，
1: 它这样的动角，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动物长角其实是一个自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争取交配权啊，是这么一个作用啊。但是我想呢，这个部落。它有这么长的角是很罕见的，那么他们会以这个牛角比较壮大为美或者是为力量的代表。
1: 所以今天大使为我们带来的这两个部族都非常的特别啊。然后我还想请大使为我们介绍一下，除了这个丁

0: 性别差距报告，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就说啊女性权利报告或者怎么怎么婚姻幸福报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两性之间差距最小的这个国家逐次去排名，
1: 嗯，
0: 然后连续10年排名第一的就是冰岛，
1: 哇，
0: 就是在。

0: 生孩子男人也得休产假来照顾媳妇儿。
1: 有个问题啊，如果是说男人休产假的时候，如果我有产假，我可以不可以把我这产假给我太太呢？
0: 必须是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特别人性化。
2: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河湖之水荡碧波，一城风景一城歌。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因正兴歌古凤舞的感人孝行，赐字改名孝义。好，文旅产业新亮点，打造城市发展新空间。近年来，孝义在达好以一城一河。

0: 歌的这种咱们可以叫称之为歌啊，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啊应该叫这个威氏棕翅鸽啊。你看它长得呢就是很可爱很漂亮的，脑袋这个有一点还发点蓝色哈，很可爱的一个小粉角。棕翅鸽呢也有几种吧几个属但是呢格林纳达鸽呢他们这个威氏的这个种呢是很特别的，并且呢现在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个红色名单里面呢它是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的这个呢是因为在格林纳达呢这个国家它属于岛屿国家，并且呢处在这个飓风带上，会受到周期性的这个飓风的袭击使得它这个种群恢复的这个时间和能力它都是比较弱，所以造成了它可能目前一个状态。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格林纳达国家和政府还是做了很多挽救它的工作的。
1: We have some protected areas that are nationally protected just for the habitat of those birds. So it's more than, in some cases, 20 acr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island.
2: 是有两大特点，首先对于环境保护上，第一个特点叫减负，我觉得是。减轻什么样的负担呢？就是游客，或者说这种scuba diving 这样的一个潜水游客，他特别喜欢去珊瑚礁，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就在这儿把这个人数就减轻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他会作为仿生珊瑚一样存在，利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方式，有利于生态的一个平衡，鱼类啊虾类的这些栖息地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属于一个艺术的流派，也属于一个艺术

0: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发声的方式，告诉大家你来到这儿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原生态环境，其实这个教育也很大。
1: 嗯，是，子谦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大使阁下。

0: 常见这些活动，就是带动大家从不同的层面上体现出它的优势来。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共同发展。所以我们的就是下一步的规划，就是把秦香新酒一定要国际化，让这个产业惠及后代，把新华中酒文化要代代传播下去。
1: 在孝义这个氢能装备制造基地，制氢、储用、加注、应用、装备制造，每个板块都有项目，现在已经落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全产业链。总的投资全部投资完要到780亿。我刚说，就是在全国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2: 我叫马小龙。我是鹏辉氢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虽然我不是校医了，但是我在校医14年了。过去就这10年以前，空气质量非常非常差，耗煤气到处冒，早上起来地下就是一层灰。校医的现在和过去比，从环境也好，产业也好，方方面面的，都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因为彭辉过去的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煤炭、洗煤、炼胶、化工，这些项目呢都是传统的能源化工企业，这些企业呢都属于用现在的话说属于两高项目，就是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2020年9月份总书记提出来这个双碳目标以后，我们认为氢能产业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转型的方向。

0: 从2021年的时候，彭威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就是氢能的项目，开始建设，就是我们那个，20万吨焦炉煤机制氢，2万吨的这个焦炉煤机制氢的这个项目呢，正式动工开始建设。现在这个氢能是个新事物、新产业，目前从氢的来源，来讲呢，就是工业服务产氢，也就是从这个焦炉煤气里边提氢，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我们铝梁的效益，它有大量的焦化厂，总共有1867万吨焦化。彭辉集团内部呢有500万吨的焦化，通过这个焦化厂炼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焦炉煤气，然后把煤气里边的这个氢气提取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资源丰富，也就是我们焦化产能比较大，制氢的原料比较丰富。第二个呢，就是用这个焦炉煤气制出来的这个氢气的成本低。我们现在制出来的高重氢的成本超不过11块钱。从省委省政府到我们铝梁的市委市政府，到我们孝义的这一级县级的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对于这个氢能产业的认知还是比较深刻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未来就是能源企业转型的主要方向，氢能是它的一个主要抓手。因为氢能产业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还处于这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就是投入多产出少收益少的这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呢，有企业能够站出来去投资这个未来，他能够把这个煤焦化工这个产业赚到的钱投到这个未来转型的这个氢能产业里边，这就是真正的一个企业家的情怀和这种眼光嘛。
1: 刘洋，
2: new chapter that we have opened with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3: 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大使的介绍哈，也是让我感觉说，这个咱们中巴的友谊真的是源远流长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萨苏老师，关于这条公路啊，它所途经的哪些？

0: 些城市，想请您来介绍一下。
1: 说到城市的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沿着这条公路从东向西行进的时候，从中国境内开始，就会发现有一系列的石头城，它的名字在古代的时候都是一个。